0: 放心呐，这个我们家那边会有很多。
1: 哎，你们家那边的海鲜是不是主要就是以这些蟹啊虾为主？
0: 对，梭子蟹、皮皮虾。
1: 那是就是我就到普通菜场就可以买得到，还是要专门去那个海鲜市场才可以买得到？
0: 我妈一般会找专门的人买，可能他们是有一些特殊的渠道。或者说品质能保证的比较好。
1: 你刚讲特殊的渠道的那一刻，我感觉不是特别好的时间。我有特殊的渠道
0: 反正就是因为我确实现在回家也太少了、哦、我都没有跟他讨论过说咱家的这个
1: 海鲜
0: 搁哪儿买啊。他一般都说哎呀你要回来了，妈去给你买点什么好吃的之类的。
1: 但我好像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冒的那种，就是什么虾蟹啊这些东西。
0: 我现在吃的也很少了，像什么蟹我都会在，因为你知道的北方人啊买这些东西呢、嗯、他一下子会买很多。
1: 买很多，对。
0: 买很多，然后呢我跟他讲说，我说像虾啊蟹啊海鲜都是属于寒凉的东西、嗯、对吧，要少吃，尤其是蟹一次只能吃两个。
1: 对。
0: 他一次啊基本上哈。
1: 买二十个。
0: 至少。
1: 哎呦，那买了这么多吃不完怎么办呢？
0: 对呀、啊，
1: 他还是一次就全部做完，
0: 就让你硬吃一次都做完，他没有办法放嘛。
1: 哦，嗯、然后这样硬吃，
0: 就是、硬吃。
1: 可是你这种体质，
0: 我从小怎么吃成这样的？你就能有所了解了、哦。
1: 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0: 就这样吃成这样的，
1: 那不行，这个就你要学学南方人，就买个两只，回来以后把它切一切，对吧？放在锅里面，这个葱姜炒一炒，嗯，这样子吃也很好吃。
0: 我们吃呢，基本上就是蒸。
1: 我知道，
0: 就纯蒸，
1: 就是海鲜本来原本的味道。
0: 对，然后呢，妈妈就会说：“快吃快吃，这个东西不能放啊，至少一顿要吃五六个。”
1: 那不行，太寒凉了。
0: 对，那会儿还不知道说那个不是蟹，还有一个蟹心嘛，那是最寒之物，
1: 不能吃，
0: 完全不能吃。那会儿不知道的，什么都吃、嗯。
1: 所以你们是主要吃海里面的蟹，
0: 对，
1: 而我们呢，主要是吃河里面的蟹、湖里面的蟹，就是淡水蟹比较多，大闸蟹。
0: 淡水蟹、大闸蟹好像个头会更大一点吧？
1: 也不见得啦，梭子蟹大的还是挺大的。
0: 我忘记了，
1: 我吃过最大的那个螃蟹是吃的那个太湖西山，有一年去吃那个太湖螃蟹，那个确实大，一个可能有半斤那种大的。
0: 好的，我晓得了。大和小主要看价格。
1: 基本可以用这个来判定。
0: 贵的就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饱满。
1: 但是呢，无论是螃蟹也好啊，河里面的还是海里面的，都不适合多吃。而且吃完以后呢，最好要喝一点像姜汤啊、姜茶之类的，因为它真的很寒凉。
0: 对
1: 啊、有的人吃完以后会肚子痛啊，会腹泻，都是因为它太凉造成的。这个凉并不是说它是冷的，而是它性凉。
0: 对它。有连名带姓，他姓梁。
1: 有人说我喝菊花，菊花凉，我热着喝呗，它跟你冷热没有关系，
0: 性质本身
1: 对
0: 是寒凉的，
1: 对，所以你要注意一点。那天啊，我不是就嗓子不舒服，我说买一点泡泡茶啊，豆包就告诉我说你特别适合用几样东西来泡茶，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是阴虚痰湿体质的人很合适啊，铁皮石斛，茯苓，然后是麦冬。加陈皮、
0: 对对对呀，陈皮、麦冬、茯苓，那个时候我还会加什么，加那个芡实
1: 啊，芡实也可以，
0: 对，还有一个叫山药，
1: 那、都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让我加铁皮石斛，然后我就买了，我在盒马买的一点点哦，二三十克都要靠100块钱，
0: 很贵的，
1: 很贵的嘞，我说说这个喝不起的嘞，
0: 哎呦，就是那个，如果说你买品质超级好的，是不是还分为多少年份？多少年份呢？
1: 陈皮有，
0: 陈皮有是吧？
1: 陈皮有，那陈皮你这个就上不封顶了啦，上不封顶。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广东的新会，那里就产陈皮嘛，然后呢，他有一。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710-5500 400-710-5500。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次啊，他就永远会蹲在你的旁边跟你要吃的，嗯，就每一次吃饭他都会蹲在那里。狗狗很聪明的，尤其啊姓边牧的那个狗狗。
1: 对，我一直在想，你家嘟嘟如果洗澡的话，是你们家自己给他洗还是去宠物店洗啊？
2: 现在自己洗啊，他太重了。
0: 他去宠物店得加钱。
1: 对，那你真的是个大工程吧？你一个人可能搞不定吧？
2: 一般我妈在里面给他洗完以后再带，然后我们再带出去给他遛啊，给他晒干，
0: 自然风干啊。
2: 就先吹一下，但是不可能完全吹干的，像脚上面还有胳肢窝，有的时候吹不干，因为毛比较厚。
0: 嗯，
2: 专门买了一个宠物的那个吹风机嘛，就跟特别大，跟吸尘器一样。
0: 我知道那个。
2: 然后吹。然后每次吹的卫生间全是毛、
0: 哦、那我想知道冬天咋整啊，你不会
2: 冬天洗吹啊，
0: 吹完了之后也出去遛啊？
2: 你在阳台，我们家阳台不是太阳比较大嘛，然后就是给它吹的差不多还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半干不干的时候，就在阳台给它铺个垫子，在阳台躺一会儿就干了。
1: 哦，晒太阳给他。
0: 那反正就是你插，就怎么样去确定他已经完全干了？你的手要插到他的那个毛里，贴近皮肤那个地方。对，
2: 边牧的毛没有那么厚，边牧应该是单层毛，它只有一层，它里面是一点点绒毛。
0: 那就是
2: 像阿拉斯加。
0: 对，它有的是可能好多层。对，
2: 对，
0: 然后你要戳进。
2: 他睡觉的时候要挨着人睡，他不能自己一个人睡觉。
0: 哦，不能自己。
2: 还要找一个有人的地方，比如说我要睡房间，他就要睡我床边上。
0: 嗯，那小黑啊，那以后嘟嘟跟着你生活的话，嗯，
1: 你
0: 怎么谈恋爱呀？
1: 对
0: 呀，然后就睡你俩中间儿，
2: 把头抬起来，
0: 把头抬起来。哎，嘟嘟果然就是没有吃过苦的狗子。
1: 嗯，
0: 为什么？那脸上常带笑容，永远出镜的时候都是带着微笑的。
1: 嗯，
0: 狗狗的表情不一样啊，就是它是被宠爱着长大的。你开始吧，
2: 呲牙，
0: 哎呀，真的呲牙！你呲牙了之后，你让他就是呲牙是怎么教的？你呲一下，然后你让他学的吗？
2: 他就是会这个，就是会呲牙，但是他呲牙就是跟别的狗不一样，
0: 嗯、
2: 别的狗可能呲牙就准备咬人了，
1: 嗯，
2: 他呲牙就是日常操作，就是你要他有的时候开这样啊，然后但他又不咬人，他就只是这样，就感觉是。嗯，吓唬人的感觉，反正
1: 吓唬你，
0: 嗯，就是跟你表现一下，我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狗，嗯。
1: 哎，你知道他拿那个手一直在他那个嘟嘟的身上面这样子找来找去、蹭来蹭去，让我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0: 啊、嗯，
1: 就好像嘟嘟身上有跳蚤一样，
0: 哎，有跳蚤，
1: 对吧？
2: 他吃不了那么多，就不会说满满一碗，但是会给他装个三分之一的样
1: 子。三分之一他能吃得饱啊？
0: 嗯。
2: 现在减肥啊，原来他，你要给他吃一盆，他也吃得下。
0: 你知道你丹丹姐说什么吗？你丹丹姐说哈，小黑啊，你跟他在一起显得你好瘦哦。我知道了，
2: 他
0: 是
2: 他脸比我大，你看，
0: 他是为了让自己显瘦，所以把嘟嘟喂得这么胖。
1: 对，
2: 所以我躲在后面。
1: 不过我跟你讲，他再怎么胖，小黑再怎么胖，他脸都是瘦的，他脸是不胖的。
2: 我们家嘟嘟也是呀，我们家嘟嘟身上那么多肉，他脸也是小的。
1: 所以我就说你们俩长得像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0: 哎呦，
1: 你看，哎，他一个月没洗澡了，你还凑这么近一直去闻他？
2: 不臭啊，小狗身上是不臭的呀。
1: 哦，
2: 反正我是没什么味儿，但是可能是因为平常会在家擦擦或刷刷毛什么的，就还好一点。
0: 不是，
2: 像有的时候他要天天在外面跑步，管他，他就会。
0: 基本上呢，它就是属于那个，嗯。
2: 哎呀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你会质疑你自己的，你会认为我掉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你会质疑你自己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波动是最大的风险啊，波动是最大的风险。你给我平缓一点，波动降下来，稳定一点，哇啊！市场最怕的就是波动嘛。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本来就是个反人性的事情，掉下去的时候，可能回头看，我们都会说，哎呀，今年三月份。

0: 落地的，那这个利好的业绩兑现或者超预期的会稳步的这么一个上涨或者进行一个修复。那如果二季报不达预期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前期本身是处在一个大幅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可能在目前这个回落的位置还是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结构。那随着这个一个反弹的陆续展开到目前这么一个节奏哈，一个科技，第二个就是相关的一个传统的板块，我认为就是说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围绕一个就是快速轮动的这么一个节奏，今天是科技，有可能第二天就是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是今天是一些权重股为主，那第二天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些其他的题材股，那依然是维持版面上面可能是几个板块相互交替的这个一个快速轮动的这么一个节奏，整体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那这个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成交量不像几个月前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接近3万亿，现在可能只有2万亿不到或者2万亿出头这样的一个，也是处在一个稳步成交量稳步修复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股价经过大幅的一个回落之后，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第一个相对来说走的比较谨慎，偏谨慎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我个人
1: 的走势情况来看到，恒生指数现在上涨0.21%。我们来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恒科，我们看一下恒科现在上涨0.22%，国企指数上涨0.17%，台湾加权指数上涨1.07%，日经225上涨0.85%，韩国 cosplay 指数今天是下跌的，下跌0.95%，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2%。
2: 好，那么这是外盘的一个表现情况啊。此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我们一起做一些交流和互动。那么今天我看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啊，群里大家好像讨论的也还蛮热烈的啊。今天也有不少朋友前期抄的啊，也是今天是出给了一个兑现，对吧？今天有好多朋友也兑现了啊，对吧？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聊一下吧啊。今天我们看到交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市场呢，现在上证是站上了60天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波其实走的上证是比较强的嘛，对吧？这波比较明显的是科创50，对吧？科创50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双底，对吧？比较明显的一个双底形态啊，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对吧？双底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么包括啊，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啊，我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指数也是啊，这个比相对强一点。这波其实比较弱的是科创嘛，所以昨天反弹起来，科创昨天也是反弹的比较强，对吧？3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一些大块头也公布了业绩啊，大块头公布业绩昨天晚上也是不错的，对吧？像什么盛虹啊，盛虹今天倒是跌了一点，中芯国际是吧？前两天中芯国际，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今天中芯国际啊，今天寒武纪是吧？一些高价的这个股票啊，今天寒武纪是涨了3.34%啊，3.34%。308哦，今天中继续创3.12%，新益盛1.53%，3941.92%啊，涨价的这个 MLCC 啊，我们看到风华636，风华高科目前是涨了3.9%，408。三环涨2.41%啊，昨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股份？哎，那个叫什么股份啊？昨天那个也是一个，不是300。
1: 你的瑞远均衡价值三年上半年这个隐形的重仓股情况体现了另一种思路。那么，瑞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的隐形重仓股分别为，华润万象生活、圆通速递、陕西煤业、格力电器、中国平安、贝壳、中国太平、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三一重工，还有杭州银行。其中，陕西煤业为上半年新进个股。那么，同时产品大幅增持贝壳、杭州银行，减持中国太平、格力电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平安、华润万象生活、三一重工、圆通速递等标的。那么一些行业主题基金的上半年重仓股变动情况也体现了基金经理对于未来以及这个市场和未来投资策略的一个思考。科技方向上，我们看到 郑微山管理的银河创新成长，截至6月30号的隐形重仓股为敖捷科技、蓝启科技、瑞新威、华大九天、复旦微电、木西股份、摩尔县城、大普威、长进光子和泰金。

0: 新能，相较2025年末，该产品最新的隐形重仓股名单换掉了北京君正、微岛纳米、聚成股份、新元威、百维存储、卓胜威、天悦科技、恒玄科技等标的。那么郑维山表示，二季度对半导体产业链配置结构进行了部分调整，适当增加了晶圆代工和模拟芯片的配置比例，后续仍然会延续创新领域的投资，长期看好 AI 产业链。国产
1: 涨 3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26.99 万，同比增长 235.31%。 公司主要业务为锗矿开采、锗系列产品与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精深加工以及研究。那另外呢，就是在操作层面上啊，在英伟达的这个全球叙事的再次证明之后，那您当下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主线啊，是不是依然是主线，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除了 AI 的这个硬科技之外啊，我们看到像前两天的券商啊，之前的创新药啊，包括周期黄金啊、资源品啊，最近也是有不俗的表现。那么除了 AI 主线之外，那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关注的方向？您当下的策略啊，这个马上迎来九月份，接下来的策略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2: 一下记不住那么多啊，先说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的趋势吧。前面在8月25号附近吧，然后这个直接企稳，所谓之前给大家说的，可能要做这个左脚右脚的问题，要做是右脚来，然后再往上，这个逐渐往上走，因为从7月底那个位置见底回升，第一波呢是按深成指来算，然后第一波是最高点是这个运行了12天13天左右，然后高点呢是14733啊。14733附近，然后14733这个点位就是前面那个双头颈线位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刚进入这个压力区间就出现了回调，那回调几天之后，然后到25号，然后就开始出现小幅的这种攀升，那攀升的时候这个受科技股的影响然后才起来的，就是说科技如果拉这个创业板指数也好，科创板指数才会起，那么深成指数也会起。上证呢，实际上刚才说的偏这个科技的可能少一点啊，偏这个红利的多一点。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做右脚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那么这个位置在慢慢往上走。现在呢，就是说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么就跌多了之后，然后出现快速的反弹，要么就是横盘横几天出来。实际上前面反弹3天之后，在这个位置昨天也是打了均线压力，今天上午冲了一下，然后就回踩。但回踩的时候跌的比较少，相对比较温和。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也没那么着急，那涨了几天之后，然后再震荡震荡，横着走，用时间换空间把这个下跌趋势横出来，然后再慢慢往上走，可能是现在市场的一个这个预判的一个趋势吧，啊，提供大家参考。另外从热点上来看，英伟达这个业绩是相对不错的，但是这个昨天是涨了啊，涨了7-8个点，然后呢，从历史上它每次公布季报之后，有4次公布季报，公布的时候完完事儿都是跌的，那这个后面要小心，你会不会这次例外是吧？也要这个去关注一下，不要因为它当天涨了之后，然后后边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因为现在美国的股市相对来说还是强于 A 股的，但是呢，就是科技股的波动也比较大。那昨天的马威尔是跌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个是业绩的影响，一个是情绪的影响，包括美国现在加息，这个降息的这种，偏鹰偏鸽的这种言论，实际上对市场扰动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大摩之前一直说，就是今年是加不了息的，但是呢，对于相对来说有一些做即时操作的，或者说短期操作的，他会利用这些言论，然后去影响这个市场啊，然后同时扰动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有色啊、黄金啊，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或者是这个原油的这种震荡。总体来看，从热点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有色，就是资源类的，然后这个AI 对应的啊，光通信啊、芯片、半导体、半导体设备的材料，就是从科技类上，我 AI 我觉得先暂时分这么大的几类，包括液冷是吧？这几项，然后资源类的就黄金。铜啊，稀有金属，这个稀有金属里边主要看算力金属，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吧。然后创业药前面涨了一轮之后，现在出现回调，

0: 从业绩驱动的角度来说，问题还不是特别大。震荡完了之后，可能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啊，或者说再出现筑底这种过程。这是关于指数，然后未来的趋势。趋势我觉得可能还是偏震荡，震荡完了之后再慢慢往上走的这么过程。然后热点呢，也就是几大热点。其他的，实际上在前面看啊，就是港股的红利以及 A 股的红利股，实际上慢，它也走得比较慢，但是呢。大多数走的还算是比较强的，红利股有个问题，就是你当你看见高的时候，你再去做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然后不适合做中期的。你科技股一起的话，红利就低，对吧？大概这么个逻辑。
1: 来反弹的，会不会是这个否极泰来，迎来二这个再次上攻的一周啊？这一周是不是二次探底已经结束的一周？是不是再次开启向上行情的一周？我认为是。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两位嘉宾怎么看啊？好不好？那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转战我们的大南京吧啊，转战我们的大南京吧。那么稍后两位嘉宾会同屏他们的电脑，和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好，各位，那我们在这个稍事休息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那你忍不住就想摘一个尝一尝，咔嚓咬一口，那满口的汁水，满口的甜蜜啊，一直甜到你心里。所以这个时候果农可忙了啊，采摘装箱，到处都是丰收忙碌的景象。那么销路打开之后，也让咱们种植户实实在在的鼓起了腰包啊，所以大家干的也是格外的带劲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1: 走进盐都区太和梨园，连片梨树郁郁葱葱，套着防护纸袋的秋月梨沉甸甸压弯枝梢，满园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碌采摘，有条不紊地开展分拣打包装箱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2: 现在正是秋游鱼成熟的时期，我们四个工人每天能采摘九斤多斤左右。鱼用常年需要人手，我们天天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1: 近年来，梨园坚持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管护，依托适宜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今年秋月梨丰产优产。果品品相、甜度、口感全面升级，积攒了优质市场口碑，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3: 在销售方面，我们采用线上地商、线下商超、提园采摘、果树认养、批发零售等多元模式，整体产销形势很好。
1: 同时，在响水县运河镇旭泽农业有限公司的秋月梨种植基地里，200亩秋月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果园中果实压枝，清香四溢，工人们正有序地将硕大饱满的秋月梨采摘下来，运往分拣车间，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
4: 今年的秋月梨大丰收，亩产达6000斤左右。目前我们采取的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模式，每天出货量大约是在2000斤左右。
1: 凭借科学的栽培模式和先进的销售理念，旭泽农业公司打造的中山河牌秋月梨已在市场上赢得良好声誉，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产品年年供不应求，价格持续攀升。目前秋月梨根据品质分级定价，最高达每斤25元，亩产值达4万元。
4: 商品梨的价格每斤达到5到20元左右不等，精品礼盒装最高达25元每斤。今年预计200亩，总的毛收益约在800万元左右。
5: 一颗小小的秋月梨不仅填了市民的果盘，也富了一方百姓，立足特色林果资源，做强果品品牌，拓展农旅融合新路径，小小鲜果正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的大能量。
0: 好，秋月梨上市了啊。那么这里的秋月梨其实上市还挺早的，一般来说呢，秋月梨是在9月中下旬成熟，中秋前后上市啊。而这个时候市场上呢，最主打的还是翠冠梨比较多。那么翠冠梨和秋月梨什么不同呢？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翠冠梨它颜色是偏青绿色的，而秋月梨呢，它是偏黄颜色的啊，就是可以做菜的这种板栗啊，吃起来也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在街头买的那种炒的板栗，一般都是来自北方地区的那种板栗呢，它炒了之后它更糯啊，而且是那种软糯甜甜的那种感觉啊。上市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这边的板栗呢现在上市，那么要到深秋的时候呢，北方的板栗才能够上市。好，说完板栗，再说一个跟板栗也差不多的糯性比较强的，吃在嘴里很香甜的粉糯的什么东西，你猜一猜。香沙芋，还有呢菱角啊，他们叫元宝菱。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形象，长得像元宝。哪儿的香沙芋和元宝菱好吃呢？当然是泰州的了。眼下呢，泰州的香沙芋和元宝菱都成熟了啊，深受消费者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边的宝贝吧。
6: 香沙芋是泰州地区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靖江市马桥镇祖石村香沙芋核心种植区，这些天工人正在紧张采收，最后集中起来进行加工销售。
7: 今年香沙芋长势不错，亩产预计呢达到1200斤到1500斤，这两天刚刚上市，每天正常挖700-800斤，基本上当天都能卖完。
6: 采挖出的香沙芋经过分拣处理，按大小初步分类，并去除根须和泥土，再进行装箱。靖江香沙芋质地细腻，硬糯兼备，是不少市民喜欢的特色农产品。

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如果呢你在车上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直接调到 FM95.2， 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播出。或者呢是通过手机来收听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苹果醋吃了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果醋不一定是苹果醋什么山楂醋还有什么醋啊等等等等，果醋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可能平时很多人都不太会喝吧。我平时其实喝的也不多啊，但是呢最近好像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刷到一些视频啊，说到哎这个苹果醋对人体呢还真的挺不错的。有什么好处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如果你吃饭的时候配点这个苹果醋啊，可以让餐后的血糖升得慢点，也就是说它能够控糖。再有呢就是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你喝一点在这个饭前喝一点稀释的苹果醋啊，就是加点水稀释一下啊，喝点这个苹果醋呢能够增强你的饱腹感，能够让你少吃点儿。再有呢就是醋嘛，它都能够促进消化嘛，是不是？所以呢它能够解腻促消化啊。再有呢还有抗菌的作用啊，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果醋也好还是普通的一些醋也好，我都还挺喜欢的啊，平时也喜欢在一些菜里面放一些醋啊，哎，它确实能够起到，我觉得能起到开胃的作用，吃完之后吃了之后会觉得你食欲大增啊。当然它对于控制血糖增强饱腹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呢多喝醋啊，你知道它酸性的嘛，它肯定是对牙齿不好哦。所以呢像果醋的话呢，建议大家喝的时候哎呦有讲究一点哦，有点太矫情了，可以用吸管吸，这样的话呢不会直接接触牙齿，或者呢就是你喝了之后抓紧时间把牙给洗一下去刷个牙，否则的话呢这个醋啊一直残留在口腔里的话会腐蚀你的牙齿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跟我说，哎呀感冒可是防不胜防，我感冒好了没多久，哎，不知不觉没

任何理由的就感冒了。是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是被什么空调吹的受凉，我没有感觉我是被空调吹的受凉了，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呢？而且身边的感冒的人还不少啊，像就是我女儿班上有好多同学都感冒了啊，可能这一批是不是又是甲流还是什么之类的啊，这样一个大热天啊，无论是甲流也好，或者是普通的感冒也好，或者是也有人啊新冠啊，所以呢都不舒服啊，都很难受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增强免疫力啊，这个尽量少感冒啊，身体棒棒的，那是最好的。朱兆修听众说没有喝过苹果醋，以前喝过苹果醋当饮料喝，不知道有啥好处。那现在我告诉你了，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是有好处的，比如你，呵呵，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呢喝点苹果醋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苹果醋，这样会让你的餐后血糖升得慢一点，不妨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下。贺宇白在思考，我们的老朋友说喝果醋能美容开胃，能调节血糖。我觉得你真的是知识的百宝箱啊，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每次一提问啊，你都能够回答得很正确。漫步人生，来自徐州的朋友他说，喝果醋特别是苹果醋对于血糖高、糖尿病、结石病的人群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有胃肠病的朋友要少喝甚至不喝。对对对，一点都不错啊，我觉得你们学习这些知识的能力比我都强啊，平时是不是也非常关注这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呢？其实食物与健康啊，它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说厨房其实就是一个药房啊，如果说你对营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能够通过食物啊，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会调理得很好，这就很有帮助了。因为咱们中国人都知道药食同源嘛，对不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那距离阳澄湖大闸蟹上市还有多久啊？大家掐指算一下，今天8月28号，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大概在国庆前后就要上市了。那你是不是也很惦记啊？现在大闸蟹长得怎么样了？今年依然还有那饱满的肥美的大闸蟹在等着我们吗？那记者已经前去探访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上午，记者跟着蟹农来到阳澄湖的围网养殖区域，
2: 收入便翻了一番，有600多元。为了多挣钱补贴家用，他还利用全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养殖。
3: 我养9个肥猪，9、8个小猪，还2个浪母，家里网还有70只小，有70多只小鸡，还有70只圆鸭，还喂2张晚餐。那时候连都我一人干的。
2: 收入的稳步增长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家庭三大件的迭代更新。1998年，徐景乐家购置了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消息传开，四邻八乡都赶来围观。时至今日，提起这台老电视，老人依旧记忆犹新。
3: 这黑白电视来家买了家以后啊，你不知道，这圈内都去看电视。我那时候买那个黑白电视600多块钱，自家小孩都包干净，老妈都看上眼。当时钱也不够，当时我可能是给了400块钱吧，到年底吧。后来我就先去还他。
2: 如今，徐景乐家客厅里摆着一台大尺寸彩色液晶电视，几千元的价格说买就买，再也不用攒钱赊账。交通工具的变迁同样印证着时代的跨越。刚开始从事保险行业，为了跑业务方便，徐景乐想买一辆自行车。150元的车价，加上还要凭票供应，他攒了整整一年，到年底才凑够钱，把那辆28大杠自行车推回了家。几十年过去，家里的车早已换了好几代。
3: 他一开始2台是面包车，后来又买一个上海20多万的。买上海大众，买这个电车，哪车我都坐过。那一开始坐那小面包车，坐了不就一点儿呢？

0: 现在走街连环的身子跑别不点人了。
1: 住房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徐景乐指着老照片里的三间老屋说，当年盖房时材料都是一点点凑出来的，后来砖头不够用，还找亲戚邻居借了些，才勉强盖起三间屋子。如今徐景乐一家搬进了崭新的两层小楼，房间宽敞明亮，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0: 那时候经济条件跟不上，你现在来讲，他想买什么他就买什么，他现在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了。
1: 教育支出方面也有明显变化。徐景乐自己读书时，一学期学费要2块钱，到儿女那一辈，一年也不过几十元。而如今，孙辈们除了正常上学，还报名兴趣培训班。
0: 你学写字也好，你学画画也好，那时候没有。
1: 近年来，徐景乐还跟着家人出门旅游，开阔。
2: 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3: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2: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3: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2: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10-2802，400710-2802。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2802，400710-2802。
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

0: 三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龙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1: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

0: 三年、四年，
1: 这个币是五年。
0: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五年零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儿开始算。这是一年零，这是二年零，三年、四年，到这是五年。
2: 像这种五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3: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2: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3: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2: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4: 15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2: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3: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一斤六到七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的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2: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3: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2: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5: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
2: 调配也很关键。
6: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2: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6: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7: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8: 激发
7: 出来。
8: 对，
2: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6: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儿。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 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

0: 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1: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儿和鲜味儿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2: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0: 对，
2: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0: 对对，
2: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那到底要搁多久花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把门的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2: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阳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3: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1: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

0: 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2: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

0: 国家，还是来自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你都可以向中国去出口。那么这种出口都是不需要交纳关税的。
1: 对，
0: 当然它会有一些条件了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啊、一些这种海关便利化的措施啊，需要进行改进，需要进行对接。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能够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

0: 有很多的措施，想办法怎么样的这个榴莲的话，更多的运到中国，让大家的话呢能够吃到。另外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算力这方面的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供应链的稳定，这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的话呢，对于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另外的话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平衡我们的贸易关系。因为毕竟的话呢，我们出口呢，这个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国家呢是80多个，还是少于我们这个出口到的一些国家。所以的话呢，如果有更多的国家的话呢，能够进口向中国出口产品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我们的这个这种声誉啊、口碑，或者是对于有一些人无端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刚刚刘先生从微观角度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生动的例子。
0: 嗯，
1: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讲，周所长，您觉得我们扩大进口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呢，因为国际贸易之间呢是一个。

0: 1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
1: 再来看一组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金属砂矿进口量增长8.2%。
2: 这里是金堂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1: 唐山港金堂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一到七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3: 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
4: 并且对产业链发展的一种稳定和增长的贡献。
3: 除了机电产品，我们看到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是保持了一个3%的增长。那在现在全球地缘政治都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我们这种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于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
5: 确实呢，我想跟这个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大宗商品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量很大，那么这种大宗商品呢就意味着它可能这个交易量是非常规模非常大的，所以在原来的这么大的规模上再增长3%，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了。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分布相对来讲比较广泛，那么我们讲机电产品可能只有部分国家能够生产，但是大宗商品很多国家都能够生产。那么它主要的类别呢，大宗商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能矿类的，就是包括像这些化石能源呀，像这些矿石啊，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可

0: 再生资源，它可能都是从地里边挖出来的。还有一类的大宗商品呢，就是这些粮食和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和粮食呢，又是我们在全球满足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呢，都是保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增长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进口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很多国家的进口它可能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进口呢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这又影响到什么呢？就影响到大宗商品的国际的定价的问题。因为大宗商品相对来讲呢，它跟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它的这种品类相对数量比较少，所以它的定价的这种需求就会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全球的价格的波动。那么供需之间的这样一种稳定的平衡，对于这个定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其实大家都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呢，这些拥有资源的国家呢，它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要把它的资源转化成财富，谁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购买力，谁就能够有效地支撑他们的这种转化。所以我想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资源的所有国来讲，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的有潜力的，而且它是很持续的，它不会因为季节性的波动会出现一些上下的调整。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稳定和保持我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对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2: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
3: 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船东国，那么也在海上物流方面起到了稳定运这样一种新型的应该说是中国推动的这样一种物流网络呢，也使得说全球的供应链现在在纷纷
4: 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

0: 进化。
1: 我们 1.0 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斗跑，天宫 2.0 那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 3.0 应该说对 2.0 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

0: 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1: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2: OK OK，
1: 单手开饭。
2: 哎，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1: 他是温州
3: 哦，
1: 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4: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齐雪也是地安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4: 我现在都是做那接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是服务的短视频账号，共有6个，其中还包括一个 AI 视频账号。
5: 是我们给一个村里的做的一个账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虚拟形象。
6: 本来就是他们一趟一趟飞出来的，每一趟都算数。
0: 眼下孙启超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围绕乡村振兴在展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像自己一样有技能的年轻人加入。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安吉运营首个数字游民公社以来，累计吸引近5000人次数字游民来安吉入住办公。目前浙江安吉县可以同时提供各市数字游民工位330个，入住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今年1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公社建设与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近年来，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青年人，浙江安吉推出了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支撑、安居有保障的诚意政策。
7: 这些数字游民在我们安吉来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它给我们安吉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消费这个活力，那么推动了我们闲置资产的一些盘活。
0: 陆文龙也坦言，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如何在满足年轻人发展需求的同时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是他们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课题。

星，开辟新思路。天南海北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在线上笔耕不辍，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青年都能在逐梦路上向阳而生，一往无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除了松茸，界首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1: 界首青为什么叫界首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0: 界首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界首青的俗称。
1: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啊。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3千一公斤。
0: 红葱界首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界首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1: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1: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1: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跟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儿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3: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3: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0: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1: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2: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1: 20天
2: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给，尝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
3: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10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4: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青头菌之中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3: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4: 首先一定要煮个，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先在旁边先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3: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5: 老的它实际上等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鲜一点，味道浓一点，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3: 见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5: 最少要炸15分钟左右。
3: 新鲜的见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见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7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到云南，野生菌不仅品种多，品质肥美，价格还很实惠。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2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光敏性皮炎。
6: 生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锦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晕，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全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3: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7: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
8: 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0000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3: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9: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
3: 好了汤汁儿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3层味道一层一层。

0: 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到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头，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1: 主料用白凤头、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0: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0: 推券商的一个股价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拉升的。我觉得这是监管层不太愿意看到的，所以说在目前虽然说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非银金融，但是还是建议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红利股，去或者说蓝筹股，景气度向好的这种底仓去看。那你希望券商像过去几年一样出现短期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拉升，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但是也不能给它的短期的收益有过高的一个预期，大概是这种。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方向做出的解答。今天我们就先交流到这儿，也再次感谢郝老师。我们就下周见啊。本周呢，郝老师的时间稍微做了一个调整，往常一般郝老师都是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在每周的第一天会跟各位做交流啊。那我们下周将会继续恢复这个时间，对吧？
0: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啊，习惯来收听郝老师观点的朋友，可以在下周一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8月28号，啊，周五，市场全天是冲高回落的表现，双创指数均跌超1%。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11%，深证成指下跌0.68%，创业板下跌1.41%。啊，这个放眼过去，各个重要的指数全是绿盘报收。啊，基本上。看分时图的话，就是一个冲高回落啊，或者说是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表现。万德全 A 啊也是啊下跌的。市场当中一共有3013只个股上涨，82只个股涨停，2390只个股下跌。啊，但是就像我在节目中所说的，我说本周市场不用去太在意市场的涨跌啊，你看每天市场的这个涨跌。无论是指数涨还是跌啊，但是呢，行情不极端，什么意思？就是每天上涨家数和下跌家数基本上是五五开，啊，略微会有点啊，今天上涨的这个略微会有点区别。你看包括今天，刚才说了指数全绿，但是今天上涨家数反而还多，啊，反而还多一点，三千家，然后那个。今天晚上如果啊这个高阶一点的投资者选手啊想要去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个情绪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家有懂行的啊，有技术高的。

有时候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也的确会给大家直白的去说。那么目前现在这个位置啊，可能在昨天的推动之下，大家可能认为未来的行情可能又是有很好的展望。那我从短期角度来说，那么这个位置我认为大家需要警惕了。首先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来说，风险系数就偏大啊，这是我首先第一个观点。那么为什么这么看？那我给大家去给上几点逻辑或者说理由。总体上这一波上涨来说，它属于一个弱势性的上涨。那我在上一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一周呢是看上涨的，但是可能上涨的力度呢就不太好说啊，因为取决于它下跌的空间。我上一周应该是在星期四做的节目啊，对吧？当时你看我给大家说，接下来市场应该把前面这个低点打破之后，那么下周应该是有机会迎来啊上涨的探底回升起来的。

0: 但是通过这连续上涨，尤其是今天的上涨，你看昨天很强，但是今天被前面这个高点附近有一定距离之后出现冲高回落，那么这个冲高回落的动作其实是不太好的啊，那么说明市场是有一定抛压的。而整个从7月20号以来到目前现在为止的这波上涨，我们去看啊，它的空间，我做一下黄金分割啊，就是通过什么传统的空间的角度来做上一些分析的话，你看，那么在上周的星期二，即将达到了50%的位置啊，那么这个50%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强弱的分水岭化，那么创新高的预期就会非常强烈。那么这个呢，我是给大家去拆解趋势，对吧？就趋势的管理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根据那个关键的点出来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谈到这个点，你看上周星期二这个位置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高点就跌下来了，在上周的星期一这根阳线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是看好的，非常看好的，对吧？觉得哎，这个位置你看一根小阳线突破这个小平台，哎呀，行情是不是要进入加速状态了，对吧？那么对这个位置我是极度的不看好。那么为什么不看好呢？就是它加不加速，它产生的动作是发生在那个50%之下的，就刚才我画的啊，找一个明显的中期的高点，再找上一个明显的中期性的低点。你这么一画，黄金分割50%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那，对吧？也就3997点，那么这个位置最高点3994点，过了吗？它没过，没过，那么就说明市场依然是走得弱的啊，那么它就是不好，那么不好你就得需要谨慎，对吧？事实上你看上周的的确确，你看星期三那往下就跌了100，它都跌了100个点，对吧？你说是偶然吗？有人说那这个下跌是因为外围怎么的，我说跟外围一毛钱关系没有。到目前现在为止啊，因为这是怎么，毕竟电视台节目啊，来，哎呀，太标准了，太精准了，来，你发现看50%的位置在哪，在啥，你看是不是刚好，你看这一天小阳线打到50%的位置附近，你看它紧跟着就是应声起身向上，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我估计啊，咱们很多的听众很少有朋友们去用黄金分割这个板式，你看很精准是吧，包括你看这个位置的低点也好，包括这个位置的高点也好，你看它就很精准。哎，所以偶然嘛，没有偶然，市场其实还有一些必然性存在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经常去用的黄金分割，那么这个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和咱们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啊，大家以后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每天说哎涨跌，小级别也可以啊，小级别也可以。你比如说这一波行情反弹，我说为什么对它其实不太看好的，来，你包括你看这一波向上反弹，你看这是科创板啊，你可以对它做上一个黄金分割嘛，你看这个黄金分割呢，它就稍微，这个还稍微强一点啊，来，它达到多少，达到382，过了50%的位置了吧，你看过了，过了你看现在又跌破了50%，没站住嘛，对吧？我说的是最近这一波啊，就是最近几天的上涨，这是科创50，好，它又跌破50%，说明什么？说明你说它又走弱了，它没站住，这个50%就是一个高压线，你不能破，你破了它就是不行，对吧？你再比如说你看这是创业板啊，创业板指数，我们再把啊这两天的上涨，我们再给大家拉一个黄金分割，你看，那么这个黄金分割50%的位置在哪里？在这里，到了吗？没到，说明这个反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弱势的反弹。那么接下来走新低，那么基本没啥悬念了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对下一周来说是不太看好的？那么下周市场它是要探底的，
1: 反弹来看。啊，当反弹来看啊，其实，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郭老爷子一直都是比较谨慎的啊，也是让我，再次提醒大家，刚好也接触今天任春辉老师的这个观点啊，跟各位来，再次的敲打敲打。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连线，也再次感谢任春辉老师。那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没有什么变化，就下周四再会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好，这是这个任老师的观点啊，也教给大家了一个方法。其实他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对吧？各个系统当中都会用啊，就是这个黄金分割线啊，不是黄金分割线，这叫啥线来着？应该就叫黄金分割线吧？啊，在一段时间以内啊，中期找一个头，找一个顶，然后一拉啊，看一下50%。如果能够50%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啊，作为重要的一个参考，不管是回撤还是上涨啊，这个如果能够超过50%就是强啊，如果不能够超过50%那就是弱啊。判断方法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也来这个666一波吧，也来六。

六六一波啊，这个脸我们任老师已经结束连线了，我看到大家还在说了，权威等权能看一下吗？权威等权，我们马上节目也结束了啊，就不给看，不给大家看了，大家自己看吧，这个也看起来也容易，好吧？阿静，然后TT说了，说那任老师认为反转信号是什么呢？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2: 各位好，我是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1: 今天是8月28号周五，那我们看到今天啊，三大指数小幅低开之后一度集体翻红，但随后冲高回落。那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了 0.11%， 报3952.18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了 0.68% 和 1.41%， 科创50跌了 1.85%。那么从行业个股来看呢，是涨跌互现。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显著的回调，疫苗 CRO 方向领跌，半导体产业链低迷，石油石化、农业、化肥、农药走强，黄金股活跃。那么全天的成交量呢是2.12万亿，跟昨天基本持平。从本周来看啊，市场处于震荡，上证综指在本周累计涨了 1.2%， 深成指跌 1%， 创业板指下
2: 团经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收益率达到 27.2%， 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最佳表现。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上涨 0.47%， 本周累计上涨 0.37%。 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下跌 0.95%， 本周累计下跌 0.66%。
1: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随着 A 股2026年半年报陆续的披露，硬科技上市公司交出了亮眼的中期答卷。作为硬科技的代表，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25号，科创板已经有251家公司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合计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29%， 达4477亿，净利润540亿，同比大增 136%。业内人士认为，以往企业利润多和产业周期的起落相关，赚周期红利和规模扩张的钱，但本轮硬科技企业盈利提升释放了新的信号，增长不再简单的依靠规模扩张，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韧性所带来的收益开始接过增长的接力棒。
2: 近日有消息表示，香港交易所正研究在上市规则中新增独立章节，将香港创业板与主板合并，以激活长期表现疲弱的创业板市场。对此，香港交易所表示，香港交易所已落实第一阶段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措施，将继续研究更多优化上市机制的举措，确保其与时俱进，切合市场发展需要，并会适时公布相关进展。一旦落地，这将是香港 IPO 市场又一个重要时刻。
1: 日前，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了解，本次的重点工作包括将组织开展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专项行动，持续整治汽车行业的网络乱象，严厉打击夸大和虚假宣传等行为，公开通报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坚决震慑行业非理性竞争乱象，将引导行业提升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高和质量的安全水平。
2: 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五五”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拟实施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工程，升级行业能力底座，建设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网，推动有线、无线、卫星、5G 等网络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和多渠道协同，提升综合业务承载能力，升级无线发射传输系统和直播卫星管理系统，接入全国一张网，优化中波发射布局，推进算网一体化发展，建强用好全省文化算力中心，支持省广电总台、江苏有线联合建立云边协同，多构架兼容的数字一体化的算力中心，优化算力设施结构，满足广电视听行业及政务服务对算力的需求，支持国家文化大数据华东区域中心开展可信数据空间技术底座建设。

0: 为各类文化单位提供可信数据空间服务。
1: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在当地时间周四，
0: 美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呢，一度集体翻红，但紧接着呢又是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天下跌了 0.11%， 报于3952.18点。深圳成指今天下跌 0.68%， 创业板指今天下跌 1.41%， 科创50今天下跌了 1.85%。 市场当中共有3009只股票是飘红的，2386只个股飘绿。板块当中呢，生物医药显著回调，疫苗 CRO 方向领跌，半导体产业呢是低迷，石化、农业、化肥、农药板块走强，黄金股今天表现活跃。今天市场的成交量2.12万亿元，和昨天基本持平。那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表现呢？临近月末了，接下来的 A 股市场又会如何演绎呢？听到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的观点。

0: 像这个煤炭板块啊，那么也是在这个市场风险偏好整体有所回落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那么部分资金呢选择了这种高股息然后低估值的这样一个方向，那表现相对较弱的这个板块，比如像电力设备、新能源，那么由于前期的这个涨幅积累了一定的涨幅，再加上呢筹码的这个拥挤度相对来讲偏高了，最后呢也叠加上我们看到板块这个估值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本周有所调整，就是。
1: 我们看到消息面当中呢，英伟达近期是披露了它的财报，从结果来看的话，也是超预期的啊。那英伟达呢，不仅关联着美国股票科技板块，那对我们 A 股的科技板块也有极大的关联性。那么对于这份财报，您怎么看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本周以来科技股的这种波动的这种上行，其实也是离不开英伟达这个业绩的一个驱动的。具体来看，我们看到它，这个高达将近600亿元的这个季度利润，然后加上比较强劲的这个业绩指引，其实是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公司预计呢，2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超过70%，但是呢，这个数据也仅仅。

0: 是，如果从长期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更推荐招商医药健康这一支基金。理由是什么呢？对，是这样，中短期的话我更看好的反而是中欧医药健康，那问题在于说他们两个基金的持仓结构是不太一样的。这两只基金的持仓结构区别是招商医药健康这支基金呢，它主要持仓的方向是 CXO， 但是中欧医疗健康呢，它在创新药板块上的配置要更多一些，对，创新药大概占了 40%， 然后 CXO 还有 40%， 但是招商医药健康的话它有 60% 以上都是 CXO， 所以就是短期的表现也会有一个差异。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以来呢，就是整个医药板块其实出现了一个分化， 它的分化就是 A股 是强于港股的，那 非超板块呢也比创新药更强一些，所以短期来看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招商医药健康这支股基金它的表现要比那个中欧医疗健康要好一些。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就是整体医药板块呢，其实它的创新药的景气度也是在不停的上升的。这里有一个数据是，稍等我看一下。 上半年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一共有81笔，它的交易总额是11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就是全年80%的额度，是24年的两倍，所以整个行业是基本面是全面超预期的，而且它的 BD 单子也在持续的落地。那所以说，其实创新药在短期的落后，我们认为可能是后期它补涨的一个动力。
1: 是这样的，对，所以而且呢，这两个基金经理他们在二季报的这个论述当中也特别，两个人都非常的强调说创新药可能是接下来三季度的一个表现的亮点，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从7月到8月，港股创新药的指数都已经两个月每个月都涨了 10% 将近 10% 的这样一个幅度，其实是表现已经很好了，就是已经 展现在这个里面了，所以我认为是，如果说要是短期来配置的话，其实中欧医疗健康，因为它配置了一定的创新药，它的表现可能会追上，是这样的。所以首先这个医疗主题的方向是
2: OK
1: 的，是的。然后这两个产品整体上表现也不错啊，就是在这个配比方面呢略有差别，短期来看的话中欧医疗健康可能更优一点，那长期来看的话招商医药健康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因为招商医药健康它长期来看的话，它的波动比中欧医疗健康要小一些，然后它的整体的收益就是成立以来的收益也比中欧医疗要有一个超额，大概在 40% 几的一个超额，所以说它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就是对波动性比较敏感的一些投资人的话，建议就是在招商上面的配置要多一些，但整体来讲还是要看行业贝塔的，对，就是他们实际上。
1: 从年限来看的话，他们走势都是同涨同跌的，无非就是幅度大一点、小一点的区别。对，这样。所以从目前来研判四季度的话，觉得创新药方面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有的。好的，这个呢也是给到投资人做参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提问，这位听众问到的是5197交银优泽回报，现在持仓到底是什么？
0: 是不是调仓了？如果真的调仓了，是不是就该赎回了啊？看来这是他持有的一个产品啊，想问看现在到底持有怎样的一些仓位啊？那是不是做了一些调整啊？另外呢，想听听您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回答一下这个基金现在的持仓啊，就是它其实还是大比例的持仓在光模块，然后半导体设备芯片上面。
1: 所以实际上就是个非常热门的AI算力主题基金，就是前期拥挤赛道。
0: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基金嘛。但是问题是在于它没有调仓，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它也没有调仓。而且这个基金经理在7月17号的时候发文，然后他在他的这个文章论述里面也说了，就是他实际上是降低了一些，适度降低了一些仓位， 是来管理波动的，但是他对科技AI科技革命，他认为是可以穿越周期的未来市场的核心主线，所以他没有调仓，而且就是看我们看他的那个
1: 前十大的这个持仓在三季度的

0: 表现啊，根据它的这个二季报的权重来计算的话，它前十大持仓合计贡献是16.8%。如果我们预计剩余的仓位也是科技的话，能给它贡献再多3%，然后理论跌幅就是19%-20%，然后实际上它也确实跌了19%，就是我相互交叉印证一下，它也没有进行银河创新成长。那它东方人工智能它今年以来的收益在100%这样子，然后前者就是银河创新成长的话，它只有40%。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就是其实逻辑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重仓科技的。但是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两个基金经理，他们在上一次熊市，就是他们的防守能力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不佳的，就是他们依然是这种景气赛道的进攻性选手，然后在熊市里面，他们的最大回撤都超过了50%，就是这样的这种类型的基金经理吧，他们就是投资都很激进，所以回撤来看的话也会非常的大。就是比方说这个银河的基金经理郑微山吧，他的我们可以查到的他在管的三只基金里面的最大回撤基本上在60%左右，就是最大
1: 的
0: 一支是对优势，就是他的这个持仓透明度还有他的交易便利性。就是因为他主动 ETF 呢，他是每一天都会公布他这个基金经理到底买了哪些股票，但是我们传统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就是我们只能在季报里面看到，
1: 三个月才能在月季末的时候看到，等你看到的时候可能人家调仓了，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是的，所以如果是奔着抄作业去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确实能看到啊。但是问题在于说现在呢，就是上回申报的这些 ETF 啊，它其实风格是比较统一的，都是偏价值和均衡稳健型的。当然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说，这个类别的 ETF 风险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我预计就是在未来随着市场的扩容，然后产品种类的丰富，那实际上就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成长类别的科技的主动型的 ETF 进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一般像国内啊，就是他很多做这种做这种景气度或者赛道型的这种基金经理呢，他压注的是

0: 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4: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4: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量。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十点钟，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3: 我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赵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4: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宽

0: 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1: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副将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我看来呢，第一不容易，但是这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4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4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14.9%，美国排第二，9.1%，第三名呢是德国，7.0%。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

0: 新国别，他们都在原来熟悉的客户之外都会有拓展，而且呢这些占到了外贸总值的近七成。这样的话，全球南方加上传统市场两条腿走路，就比原来过分依赖某单一市场，那它外贸应对的这种韧性就要强很多。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采购政策，让小商品也能闯出大市场，也能做成大产业，这都是微观的一些表现。而第三层呢，就是分工清晰。我们刚才看到这三类主体，外资呢17.1%的增速，它是要守高端，要做链主地位的。而民企呢增长了17%，它要冲击新兴市场去做新品类。而国企增长16.8%，是要压能源和资源的保供。其实多元协同互不打架，它这种竞争格局就更健康。而说到主力军，这些民营企业从原来它只是来订单干活的这波，现在呢他们敢于去投研发，敢于拓展新的国别，敢于去玩新的业态和新的玩法。那么这种分布式的适应能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的韧性还有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都在越来越强。
1: 那我们看到外贸数据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额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哈。赵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种外贸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现在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地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1: 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卖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的分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新动能。

0: 快速成长对稳固中国经济大盘的作用有多显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哥，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
2: 那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各项工业企业这个利润呢是摆脱了21个月的低位震荡，进入了2位数的增长，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0: 那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的话，它呈现的一种前高后低的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经济的短期波动和中长期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像刚才黄院长提到的经济大盘稳的这样一个特点？
3: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二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二季度呢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个事儿的话呢，就是美伊战争，那么最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不畅通，那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油进口，所以呢这个原油进口呢它这个价格变高了以后，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的这种预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在虽然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由于我们的新能源的供应，我们总体的原油储备，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产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经济的运行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二季度普遍的话呢都比一季度的话呢这个增长速度的话要减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啊，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二季度相对而言呢比一季度的增长要慢，但是呢就像黄院长刚才讲的，就是新动能的这种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全面性现在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再加上呢就业也是比较稳的，而且出口进出口的话呢增量速度都比较大，所以呢总的那把我们把综合因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稳字还是非常恰当的。
0: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被屡屡提及的，就是二位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新动能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新动能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也是上半年异常火爆的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的话，黄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新动能的这样一个定义或者内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2: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然高技术产业肯定是新动能的重点领域，
3: 这样的数字也是在2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

0: 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
1: 像高质量数字化的供给的跃升，也倒逼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这种结构的优化啊，因为我们讲像类似这种这个通信信息的服务，这个快速增长，它背后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然后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化这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是，也是推动从物质的满足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这种升级，它就是夯实我们这种国内大循环的这种微观的基础。因为我们讲的旅游休闲啊，这种服务消费，它也是反映我们这种消费理念呢，更加转向这种品质化、发展型、享受型。
0: 对，
1: 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这个再循环，这个或者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再投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是更加体现我们这种内需市场的这种更强的韧性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2: 嗯，要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两天是刚刚印发。刘老师，结合上半年消费的表现，你觉得接下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我们大力提振消费的新的增长点？那这些领域又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放大？
0: 对，现在整体呢，消费的态势呢，就是实物消费相对冷，但是呢，这个服务消费的话呢，就要更热一些啊。就是整体上，你无论是演艺也好，无论是餐饮也好，餐饮的话呢，现在也不是太高，但是演艺啊、体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经济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话呢，更高。那么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AI 技术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促进的话呢，我觉得未来的3到5年的话呢，会迅速爆发。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AI 技术的话呢，它处在一个基建先行、应用滞后这么一个状态，就有点像90年代末的时候的互联网啊。那

0: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3: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
2: 服务消费增势稳，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哪些新活力？扩大内需，增长动能如何培育？怎样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 5.3%，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

0: 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恩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一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3: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
1: 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我们该如何观察经济的先行指标，哪些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先行数据的新动态。
4: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

0: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百分，
1: 更好的适合了当前文旅发展对这种不同交通需求、更多产品匹配的这种需求。那么供给端这一块呢，还能看到，你比如说像餐饮这一块，也有很多元的这种服务，像这种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
2: 多的国家和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冲击的背景之下，许多的国家那么越来越愿意购买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尤其是光伏产品。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更加的认识到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这种竞争。
1: 销售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信息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像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的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2: 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这个方向去转型。
3: 这几天还有多项上半年的数据上新，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0个。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透视这些新数据，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跃升，折射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已至，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亿万经营主体在持续创新中生发更多的内生动力。我们相信，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增长势头动能强劲。再会。

0: 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1: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2: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
3: 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的，毕竟，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是的。
0: 王猛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补单。今年在补单的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4: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3: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3: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0: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3: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5: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0: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5: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4: 哦，上面有电风扇。
5: 对对，
4: 就贴着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出来。
5: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4: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5: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这是加湿器，
4: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5: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4: 上面就有水珠，这就是、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5: 对，加湿器，
4: 水雾飘下来，
5: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4: 太热了，
5: 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0: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5: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0: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6: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
7: 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

0: 安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十家有八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0: 今天能说点话，我现在电话都。

0: 南四个业火仓因瓦岗汉凤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1: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0: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3: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
4: 63，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
3: 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5: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15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四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跪难求。
2: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3: 星期四下午4:26，
2: 4:33就是说没了，
3: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2: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0: 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也从草原延伸到了海底，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
4: 传得有多快，能够传得多远，全看他们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内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三大产业都因为算力这团火给烧旺了，工厂都在加班，订单呢也在爆发式的往外涨，全线火热。
0: 来看看广东惠州的内存模组工厂，这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
5: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0: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四月初，全球晶圆缺口达40%，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之下，需求持续爆发。晶圆大厂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宽带内存，也就是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内存。
6: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当然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建设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才能避免

0: 年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这种高款仅今年二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纖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我们走进了位于湖北武汉的光模块工厂，这里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1: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1: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0: 眼下光模块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工

0: 快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狒狒。狒狒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1: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0: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Anthropic 1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六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六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2: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
3: 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4: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5: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6: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春天就过来了，
5: 有意思吗？
6: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5: 是吗？拍的什么呀？
6: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合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纪录。一场资金激烈博弈下，人形机器人一举成为当下最具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

0: 长城飞好汉。
1: Yeah,
2: good. We are the warrior.
3: 带着一家人游览的导游名叫杨宝平，入行已经近十年，常年对接入境游客的他，对这些年入境游的变化有着最直观也最深切的感受。
2: 今年我的感觉是，暑期的话，来中国游览的国际游客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增加，比去年呢，可能有一个15%到20%的增加吧。除了我们说传统的这些景点以外呢，更多的老外更想的还是到中国人用餐的那种餐厅，中国人常去的社区待一待啊，坐一坐，体验一下，作为一个从纯本地人的角度去平视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简单的打个卡啊，拍个照，仅仅是我来了就戛然而止。
3: 据了解，我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又扩大了。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已扩展至57个，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入境旅游市场越来越火，太阳即将下山，许多游客都选择在日落前登长城，这样既可以看见全山沐浴在余晖之中，也能等待暮色四合、灯光渐次亮起的美丽景色。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璀璨水镇，山河的辽阔与人间的温暖在这一刻同时收入眼底。从长城下来，古镇的夜间大秀正式上演，夜幕之下，长城灯光秀与非遗打铁花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打铁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匠人将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奋力击打向夜空，铁水瞬间化作漫天金色星火坠落，如同天女散花，震撼又浪漫。
4: 我喜欢那些火焰，而且火焰看起来真的在往上窜，这些火焰像星星，像漫天飞。
5: 新大众文艺在用好文艺两心，对吧？我们各种各样的春操、春季、春编，还有我们的足球比赛、音乐会，如何让外国游客产生兴趣，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
3: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火遍全网，但欧洲多地遭遇高温热浪，法国、波兰等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在气候巨变下，我国各个避暑胜地凭借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

青海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假。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

0: 家商场，佩埃尔正在和妻子菲奥雷拉给家人选购一款 DIY 定制水杯。选好杯子后，短短三分钟，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在杯子上呈现出来，让他们直呼太震惊了。
1: Amazing！
2: 哎，我觉得事情可以这样做，几分钟就搞定了。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几年前，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种事，而且有可能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太棒了！
0: 选购完，皮埃尔和妻子随后来到商场内的离境退税服务点，提交护照，核验信息，填写离境退税单，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办理的十分顺畅。游客后续只需要到机场的指定地点办理退税即可。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服务，也让外国游客的这场反向海淘之旅买得放心，退得省心。
3: 非常感谢
4: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The
5: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6: It was a fast process.
2: 流程很快，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退税。
7: 201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95%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一倍以上。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8: 那他们能退多少？
7: 可以退9%，是整个销售订单的9%。购买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年也是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原来呢，其实还是以购买化妆品呀、服装为主，然后今年呢，也是就是增加了一些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产品的购买，有一些专属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像水杯，我们推出的刻字服务也是特别受到外国顾客的喜爱。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同比增长366%，退税销售额增长69%。除了传统的离境退税模式，如今即买即退服务的铺开，更是大大提升了外国游客的消费体验。2026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旅客办理退税
9: 不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释放入境游消费的新活力。

0: 实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个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1: 嗯，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的？
2: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
3: 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4: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5: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孙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国家级高端论坛的他们的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
2: 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可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
0: 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平台矩阵化发力，让越来越多海外企业不再满足于参展卖货，而是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的合伙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更稳定的预期。 从报关手续简化到国家级展会扩容，跨境。

贸易便利化的每一步都是开放这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再会。

之后到了这个重视的这个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它之前在实验室它可能表现的各种参数都是很优越的，它的抓取的能力，它的作业的能力，但是它到了这种规模量产的环节，就会看到各种误差，各种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在这个实验室的环节，它通过这种数字模拟的技术，通过孪生数字的这种技术，然后通过数字空间到物理空间不断的模拟调优，然后大量的数据的沉淀，然后对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模型服务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使得在中试之前通过数字空间模拟又实现了一个小试，那么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精准度。那么它从中试从一到一百进入到将来量产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性能的水平也会大幅的提升。那再比如说到这个制造生产制造的这个环节，那你比如说工业这些领域通过这种智能排产技术，通过这种 AI 的视觉检验质检技术，然后通过这种能源的调度技术，那么整体的可以极大幅度的对工业企业起到降本增效，然后这种提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后面到了服务整个的这个环节，那么也通过智能技术的这个赋能，能够让它本身实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而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体的客户端的这个数据的反馈，大量的客户的这个需求可以第一时间同步反馈给研发端、生产端，然后使得从整个几个环节同步的这种大规模的实现，那么整个工业的制造化的流程、服务化的。

0: 流程就发生转变了，所以确实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技术已经对这个制造领域实现了这种生产方式从人控到智控，然后这种和新型工业化的这种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高度吻合的。
1: 那其实在今年一月份，我们看到工信部就联合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这一次提出15时期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居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体现出了哪些深意？
2: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技术跟随应用到双向的这个赋能、双向的奔赴啊。刚才其实姜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工业领域的这个 AI 加智能制造啊，这里面很多的案例啊，挺有意思的啊。这里面可以提一嘴，过去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注重试点示范加单点应用，那现在其实什么呢？技术供给加整个生态应用，以及包括安全治理等协同发展，它是一个业态了。那过去其实15更多的是强调从过去的我们 AI 简单的嵌入到制造业里面，而现在是什么呢？15强调的是智能产业化，将产业智能化。咱们刚才张林老师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国家有600万个制造业企业，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很强的链主企业，有一些标杆的一些明星的企业，同时也有一些正在加速转型的传统企业，以及一些正在引领的这种智能工厂，甚至包括一些微型的小作坊。那这个 AI 的应用
3: 批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只缸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只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电快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如今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那么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接下来姜老师，你觉得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去下功夫？
0: 实际上还是要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这种能力和它的性价比。那么模型能力决定的因素包括算力、算法、数据。那么算力这一块，工业模型它需要这种非常强有力的算力底座的支持，那么相应的算力包括数据流通、数据安全、基础设施这些新基建的建设要持续的投入。那么此外，在算法这一块，像这种芯片啊、智能芯片，然后相应的这种操作系统这块不断的迭代优化升级，核心技术持续的攻克。那么现在伴随着生成智能不断，对这种高质量数据、海量数据的规模也有很高的这种要求。那么围绕着数据的采集、治理、加工，数据这一个链条的不断的完善，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这种模型服务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所以这一块也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那么这个是供给端，在需求端来看呢，实际上人工智能模型在相应的工业，像原材料领域、像装备领域，然后像包括一些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信息、一些软件、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相应的这种核心技术的攻克、场景的拉动，然后通过场景不断的优化，这块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供需协同的这种发力的局面。那么在一些连接供需的一个市场主体企业培育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加到这个不同的行业，它这个链条一些细的增长点是很多的。那么企业相应的有这种央国企，也有一些民资，然后同时呢也有大量的这种中小微企业、独角兽企业、创新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和传统的企业可能需要的这种政策扶持的方向不一样，它更多的可以给一些算力的支持、给一些数据的支持、给一些场景的

0: 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七成，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奋战100天，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嗯，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3: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 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

0: 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供充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减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2: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3: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三药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对新三药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
4: 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那新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5: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

0: 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在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啊。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最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磁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啊，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
1: 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2: 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0: 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经连续了10多年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现在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要成为制造强国的话呢，它肯定呢就是需要创新驱动要技术导向那么这个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出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比如说数据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有海量的这个场景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他这个人数可以说是甚至超过整个发达国家每年培养的这个总和这个庞大的这个
1: 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从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到如今机器人、AI、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制造不断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接力赛跑，跑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度。中国企业在这当中获得了定义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强大实力，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悄悄转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经济必然韧性更强、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再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2: AS 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试用。
3: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2: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4: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2: 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5: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2: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5: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2: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然后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5: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2: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5: 3、2、1跳。
2: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6: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2: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7: 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

0: 十一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唇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唇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1: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3: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三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1: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3: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1: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4: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5: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1: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4: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1: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4: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 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1: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4: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这个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6: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

0: 是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1: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组装。
2: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3: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

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西仪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2: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速浴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
3: 哦，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2: 对，
1: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2: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3: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1: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1.15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0.15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

0: 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

0: ，PUE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冷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1: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

0: 2023年，安吉渔村专门划出2栋办公楼，投入100万元进行改造，创办了蒂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许松是蒂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的运营负责人。
1: 就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乡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消费者来对待的话，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他在乡村消费的时间，而不是钱。因而反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门槛，让年轻人在乡村可以更持久的停留。那么他的生活成本就是必须考量的一部分。
0: 蒂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共有51间客房，涵盖了单人间、多人间等房型，费用从每人每月400元到2000元不等。除了住宿，这里还有配套的办公区、食堂、会议室、健身房、多媒体室、开放厨房等，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1: 它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服务意味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做的就是乡村青年生态社区，而我们希望这群年轻人来到乡村，他生生不息，他5年10年以后，他依然在，并且规模还不断在生长扩大，而最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人口的结构，而改变了乡村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的。
2: 走。
0: 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陈静怡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在青山绿水中放松一下。这已经是陈静怡在渔村生活的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张弛有度的节奏让她找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舒服的平衡点。
2: Hello
0: 遛完宠物，她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 我还可以，比如说就是现在就典藏家便携就各剩140套左右，然后我现在就希望可以再加印500套，就各加印500套。它你们的工期大概多久呢？
3: 现在我们的这个工期大概是在20天左右。
0: 这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2: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他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他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2: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0000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0: 工作上渐渐有了起色，陈静怡也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2: OK。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做饭需要的食材。她和3个朋友约了晚上一起拼饭，每人做一道菜，大家一起吃。
2: 一周大概会一起拼个2-3次的样子。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4: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2: OK，
4: 单手开饭。
2: 啊，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4: 他是温州。
5: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6: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齐雪也是蒂恩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6: 我现在都是做那些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

0: 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1: 每月都是稳定的，不多少，也不多，就一万多一些。
2: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呢？
1: 到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客户，秦雪闲散时间还接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便利贴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是三千，现在都不到两千，也不高。反正
0: 秦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他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他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他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秦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
1: 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就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
0: 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在安吉安定下来，寻找机会融入到当地的乡村建设。这天下午，蒂恩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在进行。
3: 现在手里面有一些新的 IP， 然后在做，所以做短视频商业化的这个东西，我到后面也会把它变成一种就知识体系，我会教你们怎么做，然后在后面会上。
0: 组织这次分享会的人名叫孙启超，过来参加分享的都是渔村的数字游民。2024年，孙启超从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入住了安徽黄山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并成立了自己的短视频工作室。今年5月，他来到了渔村。
3: 但这个每个空间的建立是被拿。
0: 最近，孙启超正琢磨着把自己的工作优势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升温，渔村的民宿也多了起来。但很多店主忙于日常经营，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传推广。孙启超打算用自己在短视频孵化上的优势，把渔村的民宿产品推到线上平台。要做事，他首先想拉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3: 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0: 游民生活没有固定坐标，脚步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渔村，奔向未知的远方。他们想给曾经停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
4: 小树，记得长活。
5: 这是什么？
4: 我再拍一张。小黄，我们10年之后再见啊！
0: 生活在渔村的这些年轻人以热爱谋生，用真诚相聚。10年之后，或许有人依旧生活在渔村，或许有人奔赴新的山海。未来从无定数，但无论去向何方，这段在渔村自在生长的时光都会是他们人生里一段珍贵的印记。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可能性，一大批新型就业形态应运而生。除了数字游民，网文创作也渐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6: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7: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的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0: 90后的王宇荣。

0: 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十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玉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0: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玉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2: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3: 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0: 王玉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2: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
0: 迭代。
4: 我发现你们拿到的都是古代人物。
5: 你是现代人吗？
4: 对。
0: 这天在作家村的活动室，几名青年网络作家正在玩一场剧本杀游戏。这个剧本杀游戏是王玉荣以秦始皇东巡杭州滨江的历史背景创作的。
2: 因为当时确实剧本杀整个的一个热潮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当时我所有的好像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只要出去玩都说我们去玩剧本杀。
0: 剧本杀也是网文 IP 转化的方向之一。陈慧是第一批入驻网络作家村的村民，从事网文写作已经10多年了。陈慧他们这次并不是体验剧本杀本身，而是想要了解网文创作过程中还可以延伸出哪些周边产品。如今 IP 全产业链发展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网文作家的重心，
6: 像剧本杀之类的，它这种周边能够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就是

0: 其实他几个都是把它变得更细腻。
1: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这天作家村组织了一场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采风活动。像这样的采风活动，中国网络作家村每个月都会组织一到两场，感兴趣的作家可以自愿报名。王玉荣说，随着行业规模快速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梁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比博尔特还快，跳高3米4，人类花了几十年才刷新的记录，而这些机器人几天就全破了。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见证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未来。
1: 没想到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想看机器人的比赛。我呀，提前两天就在网上购买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门票。提前两天，这里就显示只剩下最贵的一档门票了。那你说，花468元来看一场机器人的比赛，这钱花得值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太有看点了，就在我的身后，机器人的400米比赛即将鸣枪开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而就在我们的跑道的旁边，足球赛刚刚结束，太极拳的比赛正在同步进行。这一刚一柔的比赛之间，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说到柔，我们太极拳的选手们不一定乐意，他们同样也有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一面。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哎，大家看，对抗很激烈，双方的肢体接触很多，比赛非常有看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哎呦，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对抗非常激烈的。哦，差一点进球，哟，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
2: 我觉得很值，
3: 当然很值，
2: 非常值。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7: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8: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日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4米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
9: 爬到那个七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8: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呢？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1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狠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10: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8: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震等关卡。
9: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
8: 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那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8: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

0: 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1: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R，
2: 客户粘性就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的未来的收益上呢，就会很多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到美国算力这一波，至少到2030年，这块是最大的。
0: 根据王东的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建设算力中心，而现有的商业模式正在加速 AI 产业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2: 不仅仅在美国本土，他的美国的一些客户啊，他们也在抢在其他的国家的地方，像我们欧洲一早的很早了，在德国啊、英国啊，都是这美国这个一些财投他们去投资建设，包括我们去年在那个中东，阿联酋，我们也包括沙特也在去参与一些，业主是美国的，然后呢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来或者是一些基金来投入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
0: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2: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的，那客户他也在讨论，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
3: 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呢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相对快一点，中国的数据中心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内呢国家也会大力去投入数据中心，目前的产能还存在着较大的一些缺口，那么它的建设周期我觉得至少会持续3到5年。
0: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4: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0: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到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5: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6: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
0: 这一轮光模块在未来几年全球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胡长飞给出了他的预测。
7: 300亿，这个数字
8: 偏小，看起来至少2到2.5了。
7: 就是3到5年，全球的光模块消费量一年的总量会达到怎么样一个数字？
8: 哦，300亿，这个我觉得至少这个翻个3倍到5倍没问题。
7: 150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大概10000亿人民币。
8: 对对对。
0: 胡长飞告诉记者，光模块不是靠堆资金就能复制的产业，而是技术壁垒极高、迭代速度极快、淘汰率极高的产业。
8: 我从800到1.6T，至少每一期的投入啊，至少是10亿人民币起步。
7: 那从1.6T 到3.2T，大概要投入多少？
8: 我觉得起步至少几10亿，往后的挑战和难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大。
0: 光模块产业同集成电路产业类似，长期来看，全球仅少数头部企业能稳固立足。 国内不少企业深耕光模块这一领域多年，才实现业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1000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来火势炒起来，
2: 晚上7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着时间啊，剩12分钟，还有2道箱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 主菜是6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13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3: 做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2: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4: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2: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4: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2: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潜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5: 它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它虾子是普通。
6: 它实际上它不是黄，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虾啊、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2: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7: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8: 有些
2: 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4: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钱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1: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免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2: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3: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4: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5: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那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6: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
4: 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7: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6: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应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0: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8: 一袋螺蛳粉是由9号配料嘛，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9: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0: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10: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当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0: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扛道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4: 客户拿着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呀、啊。

0: 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要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0: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1: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2: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3: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2: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

0: 改装的价值、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
1: 空调，
2: 对，空调，
1: 小空调很重要。
2: 电磁炉的，
1: 伸缩的厕所，
3: 不要的时候收起来不占。
4: 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0: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5: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上大天。